说就是这个俄罗斯国际日子在那里，那么谁是在俄罗斯在谁在那里？毕竟也是不是我们说那些那样子，所以我不是说台湾那些那些大陆那些。